胡琴大师黄安源联同竹韵小集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和乐迷久别重聚，同台还有胡琴演奏家黄神达、梁金宁、黄子琪、陈启谦、指挥何文川、司徒健，送上一晚胡琴经典，包括代表作《梁山伯与祝英台》。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六晚上8点播出。

俄罗斯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读书嗰阵系学院嘅孤才生，但系佢毕业之后发表嘅第一交响曲惨遇失败。据讲首演嘅时候，指挥系醉酒上台嘅，演到一塌糊涂。今日唔少音乐家都认为作品其实系佳作，只系作品好有压迫感，对当时嘅大众嚟讲咧太过前卫啦。香港管弦乐团在国庆音乐会里面送上这首拉赫曼尼诺夫作品，同场还有姚晨展现中国天人合一精神的乐曲《造园》，指挥是园丁。这场香港管弦乐团国庆音乐会会在今日下午3点钟在第4台重播。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Mega 月饼 ，Mega 口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全港十八区将会举办一连串富地区特色同埋传统文化内涵嘅活动，供市民同埋游客参与。呢啲开心时刻，点少得你
0: ？Mega Events，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咧，有我马盈盈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啦。今日为你拣嚟嘅音乐咧，都系有住死亡嘅阴影，其中咧有李斯特嘅晚年作品，叫做《悲伤的贡多拉二》。贡多拉咧就喺水都威尼斯常见嘅，系一种小船啊。李斯特喺1882年嘅时候咧，同佢嘅女婿华格纳嚟到威尼斯期间咧，见到河道上面嘅送葬队伍静静咁驶过，李斯特若有所思啊，因为佢有个预感，华格纳冇几耐之后亦都会离世，而且咧亦都会以同样嘅送葬小船送别，而佢呢个预感结果系成真嘅。李斯特咧将佢内心所见嘅景象写成钢琴曲《悲伤的贡多拉》，乐曲嘅和声令人觉得扑朔迷离噶。阵间咧会由亚夫迪娃弹奏，然后咧我哋听下一首安民曲啦。不过佢嘅色彩咧唔算黑暗啊，就系布拉姆斯嘅《德意志安民曲》编号45。布拉姆斯咧冇讲明呢首安民曲系写嚟纪念边个嘅，可能系为佢动笔前一年离世嘅妈妈而作嘅。阵间咧会听下第三个乐章，叫做耶和华哦，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开头嘅时候独唱男中音，感叹人生无常，跟住就问到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得到嘅回应系我的指望在乎你。阵间咧会由古普化担任男中音独唱嘅，演出嘅仲有铃木雅明带领嘅日本巴克古乐团。至于而家，我哋先一齐听下舒伯特嘅联篇歌曲《美丽的魔方少女》里面嘅第17首，叫做《可憎的颜色》。讲到主角见到田野同埋森林一片绿色，觉得好讨厌，因为令佢谂起逝去嘅爱情。我哋阵间会听呢个咧，系改编成独唱加弦乐四重奏嘅版本啦，交俾男中音罗德力克威廉士，仲有卡杜茨四重奏。

0: 这个乐章是一段壮观的副格入面结束，是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作品45里面第三个乐章，演出的是男中音古普化，还有日本巴克古乐团，指挥是铃木雅明。
1: We opened the segment with Die böse Farbe or The Loathsome Color from Franz Schubert's Die schöne Müllerin. That featured the baritone Roderick Williams alongside the Carducci Quartet. Following that, the pianist Juliana Avdiva performed Franz Liszt's La Lugubre Gondola, No. 2. Concluding the segment, we heard the third movement of Johannes Brahms's A German Requiem, Opus 45. Masaki Suzuki conducted the Bach Collegium Japan with a solo performance by baritone Jochen Kupfer.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接下来想跟你一起听一些美国音乐，其中有巴伯的名曲就是弦乐慢板，这首弦乐慢板其实是出自他的第一弦乐四重奏作品11的，开头的时候有着沉思的气氛，随着旋律不断向上攀升，情绪也都是越来越激烈的，阵间会由卡列多弦乐四重奏演出。跟着是一首当代作品，是卡洛斯西门的别离之歌，这首作品是作曲家对冠状病毒疫情那阵大众经历的种种别离的回应，他借着一位13世纪波斯诗人的文字来到带出一个讯息，就是我们在失去的同时其实都会有某种得着和祝福的。别离之歌入面包含四首歌曲，阵间我们听下第三首起舞和第四首我们皆相同，会由女中音布利奇斯演唱的。至于现在我们先一起听一首前奏曲，是史嘉尔亚宾的斯大调第一前奏曲作品11，交给钢琴家比利尼俄夫。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ve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睇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先带俾你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日落之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10月7日，我哋翻到去1880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880年的今日，奥芬巴克的丧礼在巴黎举行，小约翰·斯特劳斯和马斯内都有去到的。我们欣赏过是奥芬巴克的《引子与悲哀圆舞曲》作品14，但是琴家格鲁美斯联同钢琴家林姆一起演出过。
1: You were listening to Offenbach's Introduction et Valse Mélancolique, Opus 14, featuring the cellist Rafaela Gromes and the pianist Julian Rehm.

0: 1877年嘅今日，柴可夫斯基喺圣彼得堡咧就晕低咗啊！咁啊，医生咧就话因为佢同佢太太嘅关系咧，令到佢太大压力，叫佢唔好再见佢太太啦。有你欣赏过系柴可夫斯基嘅作品42，主题琴家尤里亚费沙连同钢琴家克赖斯堡演出过。
1: We heard Tchaikovsky's Souvenir d'un lieu cher, Opus 42.With the violinist Julia Fischer, accompanied by Yakov Kreisberg on the piano.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粉岭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和合石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九龙坑。较早前清泉路往青衣方向近海滨花园嘅坏车离场，交通回复正常。彩虹道往旺角方向近四美街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一带慢车。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电讯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摩打老道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深光盲人学校一段慢车；石排湾道往中环龙尾华贵村。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九龙面粉厂较为车多；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龙尾九龙城转车站；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龙富路往龙鼓滩方向汇旋处至骑术学校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太子道东彩怡花园旺角、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元朗公路泥围屯门。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十月七号，听紧系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同你讲下一个城中热话，就系2027香港艺术节啦。
3: 今日专题。
2: 香港艺术节咧喺星期二咧就向外公布第55届香港艺术节嘅详情，咁当然咧就要揾嚟佢哋嘅灵魂人物之一啦，就系节目总监啊 Grace 同我哋倾下偈嘅。梁想伟 ，Grace 你好，
4: 你好，你好。
2: 嗱，55周年啦，咁啊好多朋友咧，佢哋都系睇住咧究竟有啲咩嘅好嘢预备咗啊。咁好多时候咧，啲朋友咧就会一系就睇啲好大型嘅，一系咧就啊有冇啲咩嘅小型嘅嘢？我想问一下。度大型嘢辛苦谂啊，定系度啲小型嘢辛苦谂咧？
4: 各有各啦，大型嘢一谂就好容易嘅，
2: 系
4: 咁，但系之后嗰啲安排咧就好复杂嘅，咁啊小型嘢咧就最紧要系嗰个曲目系乜嘢嘢，咁通常佢啲组合咧已经喺度噶啦，
2: 系
4: 咁，所以各有各嘅困难，各有各嘅惊喜，
2: 系咁。不如同我哋讲喺大型嘢，我哋争取时间啦。
4: 大乐队咧真系好多，今次真系好好，有蒙特利尔嘅交响乐团啦，
2: 好耐冇嚟
4: 啊，同埋肖邦冠军啊 Bruce Liu
2: 系
4: 啊刘晓宇吓，同埋一个未嚟过香港嘅加拿大系。李斯特鋼琴比賽的冠軍 Jaden， 因為他的名字很長，我只是叫他做 Jaden 第二隊呢就是韓京、這個呢就 K-pop 音樂會就有兩位歌星的一起的一個 Super Junior 的禮玉，另外一個就是 Red Velvet 的 Wendy，
2: 哇
4: 咁咧，仲有一場佢哋兩個都會出現嘅，
2: 不得了，
4: 係啦。咁第三隊咧就係 Leipzig Advantage， 就同埋 Thomas Choir 就唱Matthew Passion 啦。咁啊又引頸以待，因為係巴克作呢首歌嘅300年嘅紀念嚟嘅。咁啊仲有本地有三個樂團啦 ，Hong Kong Feel 就幫呢個 Spartacus 彈啦，呢個 Astana Ballet。咁另外。小交啦，有個 jazz concert 啦，咁啊中樂團咧有個陳慶欣新寫嘅
2: 《
4: 帝女花》啦嚇，咁啊六大團，
2: 哇犀利嚇！除咗樂團係即係人才仔仔之外咧，歌劇咧都係好鼎盛嘅。
4: 係歌劇咧就有呢個 Slovenia 嚟 The Bat 啦，Strauss Junior 嘅Bat 就。 華麗，舞會，好有我哋今年藝術節嘅55周年嘅氣氛啦，很開心啦。咁有啊阮兆輝嘅，我哋同佢嘅3年嘅計劃，就呢個趙氏孤兒係啊黎耀威新寫嘅趙氏孤兒。咁第三個咧就係引頸以待啦，係啊於灰字同埋李勝素領團嘅，仲有好多好好嘅演員黃蓉蓉啊，佢哋一齊咧亦都有啲昆劇嘅演員。咁今次咧佢哋呢個驚喜咧就喺大會堂嗰度演出嘅，我即係特別咧就係為下香港嘅啲另外啲戲迷，佢哋唔中意過海嘅，就俾佢哋喺大會堂度睇到，係喺藝術節最拉尾嘅，
2: 我覺得咧其實咧有陣時嗰啲嘅 recital 咧。仲要花多啲心思去諗，因為即係好多可以好靈活嘅組合啊！同我哋講下 recital 上面又有啲咩諗咗俾我哋
4: 啊？嗱 ，Jaden 咧，佢有場係全部 preludes 嘅鋼琴嘅 preludes 嘅，咁所以呢個係好值得去聽嘅，因為啊 Jaden 嗰啲編嗰啲concert program 咧係另有一手嘅，咁另外一個鋼琴咧就係彈咧 Keith Jarrett 嘅1975年喺科隆嘅音樂會，就係呢個 Ravon Rat 係嗰個 Dutch pianist 嚟嘅。咁第三個好特別咧，就係我哋香港出生嘅，就係Ryan Chan。陳偉亮就跟他的老師 Ann Lam 管風琴，但是那個曲目就很由 Bach 去到 George Shearing 都有的，就有聖樂在裡面，又有 Jazz Up 的音樂在裡面，是很特別，我想很多人都沒聽過陳偉亮的，咁佢好應該去 support 下佢。咁跟住 violin 啦，就有啊柳愛沙啦，同埋啊張浩晨啦，個二重奏啦嚇，咁亦都係好大嘅 program 嚟嘅 drums 啊喺裏面嘅。咁仲有咧就係 cellist 啦，又引頸以待㗎。
2: Stephen Isles 以待㗎啦。
4: Stephen Isles 嘅 cello 好耐冇嚟㗎啦。咁啊跟住就 Horn 啦。袁浩咧嘅獨奏會，我諗喺香港真係好可能真係好少好少好少。咁今次咧曾允咧就係而家柏林愛樂嘅首席。咁佢嘅 Horn 袁浩啦，佢拍住咧呢個 Cleveland 嘅鋼琴冠軍韋子健啊，兩個都半嘟嘟嘅音樂家咧，就有兩場，一場咧就係家庭嘅音樂會，因為我覺得咧袁浩咧其實而家好多細蚊仔都好多元化，佢哋學音樂，咁有場袁浩嘅音樂會咧喺週末裏邊咧就係特別嘅有趣嘅，咁咧仲有一場咧，仲有一場第八場就係Alison Lau 啊，佢同一個 Thierbo 嘅樂手。就在南蓮園池，一個很
2: 啱曬，
4: 即係好 soothing 嘅、好安靜嘅地方嘅演唱嘅，咁啊真係今次係好特別嘅。咁仲有一場好特別嘅咧，就係保加利亞嗰個四重奏 acapella， 就同咧呢個貴州嘅侗族大歌隊同台演出嘅，咁啊會喺演藝學院嗰個半圓形嗰個劇院裏面嘅，係啦嚇，咁即係呢個係比較呢個民族音樂。兩個民族嘅比對嘅音樂會嚟嘅，
2: 仲有個舞劇係咪可以同我哋講？
4: 舞劇就有個 Midsummer Night's Dream， 大家都知道《仲夏夜之夢》啦，但係今次咧就唔係 Mendelssohn 嗰個《仲夏夜之夢》，咁因為咧嗰個編舞係而家炙手可熱嘅 Alexander Ackman 係一個瑞典嘅編舞嚟嘅，佢即係點解好出？佢用好多好多嘅 props 嘅佈景嘅。各種嘢嘅唔同嘅和趕啊，今次佢用一個係一個 歐洲嘅節日嘅慶典呢個主題咧，就做佢個舞劇嘅嚇。但係音樂咧就唔係 Mendelssohn 嘅，係一個現代音樂家嘅作嘅音樂，有亦都有現場嘅演唱嘅
2: 嚇。
4: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哈薩斯坦嘅阿山啦，Ballet 啦嚇。咁大家都好期待呢個 Spartacus 啊，因為呢個 Spartacus 實在好難演出，亦都好少芭蕾舞團有呢個。咁啊呢個 Caturin 咧。整個呢個舞曲咧，就係會呈現俾觀眾嘅，亦都場面咧就非常之偉大嘅，咁所以係一定要提嚟睇噶啦。
2: 你冇話偏心邊一個節目啊？
4: 哇，全部都要嚟睇，早啲嚟買飛咧就有折扣嘅，係啦，係啦。
2: 其實咧，好幾十個節目啦，喺你哋嘅網頁嗰度咧都已經有一提噶啦。咁我想問下 Grace 啦，喺藝術節做咗即係咁多十年啦，對比翻你最初喺藝術節做同而家咧，當然個社會有好多嘅唔同啦。你覺得而家喺揀節目上邊咧，嗰個諗法或者個挑戰喺邊度咧？相對於以前，
4: 因為而家個選擇好多啦，亦都好多人。即係走嚟揾你，想喺藝術節度演出啦。咁喺個篩選過程，同埋而家因為複雜咗好多啦個社會嚇，經濟又一個問題啦，不未知之數又一個問題啦。咁所以藝術上嗰個選取咧，其實並不困難，
2: 因為有好多嘢揀，
4: 因為係好多好優秀嘅藝術家，你作講鋼琴家而家都好多好好啊，係嘛？小提琴家好多好好啊，但係佢哋嗰個組合啊，係咪一個新鮮嘅組合啊？佢哋嘅曲目啊，係咪香港觀眾少聽啲㗎嚇？咁呢啲都係我哋要選取嘅考慮嚟㗎嚇。咁譬如今次蒙德里爾個交響樂團嚇，佢會開場嗰一個音樂會咧，係有葉小鋼嘅魯迅嘅交響曲嘅最開頭嘅一段喺裏邊嘅，係佢哋自己揀嘅
2: 嚇。
4: 咁我哋都係想鼓勵外國嘅樂團係嚟玩我哋嘅中國嘅樂曲。
2: 好啊，咁我哋咧就快啲咧就上網去搜尋下咧藝術節有啲咩精彩節目，學你話我哋就優先訂票。唔該曬梁俊偉介紹。
4: 唔該曬。
3: An employee can have a creative mind even if he is advanced in years. A colleague can manage the team well even if she is young. What matters most to customers is service standard. As an employer, why would you care about the age of your employees? A good employee is one who performs well.Age doesn't matter when it comes to recruitment, promotion, or training opportunities. Count on talent, not age, in employment.
5: The Election Committee is a key part of the Hong Kong SAR's electoral system. It comprises accomplished members from different fields with important functions like nominating candidates and voting in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s. The Election Committee subsector ordinary elections will be held on November 22nd, with nomination period from October 7th to 20th.To ensur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Hong Kong sustained stability, eligible persons are called to participate and nominate.

时间嚟到6:19，接近20分啦，啱啱，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982年先啊。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欢迎你在10月7号星期三的晚上收听 FM 97.6 至 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在今个晚上为你安排了不同类型的古典的作品，希望都为你带来一个愉快的晚上。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了由小提琴演奏家沙涵的演出，连同钢琴家江口令为我们带来有萨拉沙提的改编一首的摩笛幻想曲，一起听一下。

0: 佢系嚟自日本嘅呢一位钢琴好手，就系、是、Hiromi， 为我哋带嚟一首叫做《多角度的蓝色狂想曲》。
1: Simply classical.

法勒克的 A 大调奏鸣曲，刚才听过的第三乐章有小提琴演奏家卡普森联同钢琴家阿加利殊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之后，也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的乐曲资料，欢迎你上到港台网站 rthk.hk， 搜寻到就是古典，就可以见到曲目清单，同埋可以重温翻过去一年的节目㗎喇。喺度呢先同你讲一声嘅晚安，明晚同样时间7至8，我会继续喺呢个空间嗰度同你分享好音乐嘅。听日再见啦，拜拜。

0: Dame Joan Sutherland singing The Doors song from The Tales of Hoffman, recorded in 1972 for the Decca label.
1: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布鲁克纳密码是在2024年9月22号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录音。历时三个乐季破解布鲁克纳密码之后，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纪念作曲家布鲁克纳诞辰200周年，以这场辉煌的演出圆满落幕。作为系列压轴，音乐总监吕嘉带领乐团演奏布鲁克纳唯一有明确标题的交响曲第四交响曲浪漫，向作曲家深邃的灵性和洞察力致敬。开场是作曲家姚晨抒发秋日情怀的作品《秋怀》，灵感来自宋元两代四首抒情诗词。这部由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委约的声乐套曲在本场作世界首演，由低音男中音沈阳担任独唱。
2: Wu Jin master Wang Onyun returns to the Hong Kong City Hall Concert Hall with the Windpipe Chinese Music Ensemble. A long-awaited reunion, he shares the stage with Wu Jin soloists Wang Santat, Lan Kamming, Wang Zik, and Chen Kaiyin, conductors Ho Manchen and Sito Kin, in an evening of Wu Jin classics, including his signature, The Butterfly Lovers. Concert on 4 this coming Saturday evening at 8.

0: 钢琴家帕拉亚刚才弹奏过是 J.S. 巴赫的钢E大调第四法国组曲 BWV 815的选段。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Marie Pariah with excerpts from the French Suite No. 4 in E-flat BWV 815 by J.S. Bach. You're with Radio 4.
0: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2025莱比锡巴克大赛冠军得主钢琴家蔡美娜在香港举行的独奏会。巴克大赛冠军当然会演奏巴克的创作，带来 D 小调半音阶幻想曲与副格和 D 大调第四键盘组曲。不过这位钢琴新星亦会带来现代的作品，包括利盖蒂的练习曲，还有拉赫曼尼诺夫的肖邦主题变奏曲。千祈不要错过接下来星期五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肖邦嘅 E 大调第四首协约曲作品54，虽然都有啲热情啦，同埋戏剧嘅效果，不过相比之前嗰三首协约曲咧，呢一首都算系平静噶啦。音乐啦，亦都渗入咗一啲波兰民歌嘅味道啊！我哋一齐欣赏一下钢琴家赵成真嘅演出。

钢琴家赵成真，送上过的呢就是肖邦的 E 大调第四首协约曲作品54啊。跟住下来啊，我哋就会一起欣赏巴克的 E 大调小提琴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作品 BWV 1042啊。音乐呢就以三个有进程的和弦开始，听上去呢都几有宣告的效果的。第二乐章呢就好凄美啊，最后的第三个乐章呢就好活泼同埋好有动力啦。乐团同埋独奏呢都互相交替啊。今日揀嚟呢个版本嘅呢就係演奏小提琴嘅舒鲁达领导巴塞尔新乐团嘅演出。

刚才欣赏过的作品就是来自巴克的 E 大调小提琴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42， 由演奏小提琴的舒鲁达领导巴塞尔室乐团演出了。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节目开始啦，听过肖邦嘅《孩约曲》，而刚才咧系波克嘅《协奏曲》，跟住咧我哋欣赏嘅会系《交响曲》啊，拣嚟嘅啦就系莫扎特嘅 G 小调第25首交响曲，作品 K183。呢一首嘅交响曲咧喺1773年十月头创作嘅。咁喺寫呢首作品之前嘅兩日呢，原來莫扎特先至完成咗佢嘅第24首交響曲。嗰陣時呢，佢爸爸就幫莫扎特呢喺特雷莎女王嘅皇宮入面呢想搵份工呀。點知呢見完女王之後，女王呢就睇佢哋唔起呀。同時呢佢哋亦都收到一個唔開心嘅消息，就係佢哋呢非常之熟悉嘅一位同鄉呢就過咗身。莫扎特曾经写信给他的姐姐，他说我和爸爸都非常之伤心难过。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莫扎特就埋手创作，一股劲地好像将不开心的事发泄在乐谱上面。在这个时期他写了两首交响曲，一些声乐合唱的作品，弦乐四重奏等等。我哋咧一齐欣赏一下哥连戴维斯指挥伦敦交响乐团送上莫扎特嘅第25首交响曲。

戈连戴维斯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欣赏过就是莫扎特的 G 小调第25首交响曲，作品 K183。 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会儿在第四台再会。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开始第二小时嘅音乐，有来自贾佐托嘅 G 小调慢版。嗱，呢一首作品一直都被贾佐托包装成为巴洛克时期作曲家阿宾朗尼嘅创作啊。直至到贾佐托离世之后，后人仔佢嘅个人书信记录入面先至揾到证据。贾佐托咧喺佛罗伦斯大学音乐系任教噶。他曾经为阿宾朗尼和韦华帝的作品修编目录。1958年出版了 G 小调慢版，他就说在德累斯顿的萨克森州立图书馆的废墟里面发现了一些草稿碎片，他认为这些碎片很可能就是来自阿宾朗尼的一首未被发现的奏鸣曲。当时没有人质疑过，因为他是阿宾朗尼的专家嘛。直至到他1998年离世之后，后人就在他的书信和真的去到图书馆翻查资料才知道真相。我们欣赏一下米娜、柏迹和荣文改编的一个版本，弹奏吉他的是米娜，另外还有荣文所领导的布达佩斯电影乐团一起演出。

贾再拉嘅 G 小调慢版，由弹奏吉他嘅米娜联同荣文所领导嘅布达佩斯电影乐团演出。接住嚟咧，我哋会欣赏布里奇嘅中提琴及钢琴小品啊。布里奇咧喺1879年出生噶，系英国嘅作曲家，亦都有演奏中提琴啦，同埋指挥啊。佢嘅老师咧系史丹福特，而佢其中一位学生咧就系布列顿啦。呢一套嘅作品咧有7首嘅小品噶，气氛多样啊。不过咧，作曲家就唔系一次过咁样完成呢7首作品。而是在1909年至08年之间创作的，而且有些都有不同的版本的。7首作品有热情的快板、小夜曲、缅怀、旋灰之歌、思念、北欧传说，最后是摇篮曲。

中提琴家马雅联同钢琴家金井正一起欣赏过布里奇嘅中提琴及钢琴小品。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在结束今日嘅节目咧，咁而家系合唱嘅音乐啊，罗力逊嘅夜曲。在2005年创作的，咁有三首嘅作品啊。首先咧系《他的夏夜》，咁音乐咧和声相当之丰富啊。第二首咧就系《夜之十四行诗》，咁呢一首作品咧就清唱嘅。最后咧就系《星光斑斓之夜》啊。呢首作品音乐深沉，感情丰富。

马勒嘅稍慢版，嚟自佢嘅星丝小调第五交响曲，一个由韦丁格改编俾小提琴同钢琴演出嘅版本。刚才咧就小提琴嘅系古迪，弹奏钢琴嘅系卢华石。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柴可夫斯基嘅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嘅第二乐章。担任独奏嘅是普尔文，他联同奥曼帝指挥的费城乐团一同演出。亦都听过克鲁马二重奏以两部吉他弹奏德布西的两首阿拉伯风格曲。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欣赏露娜的降 E 大调中提琴与弦乐小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由帕拉士拉奏中提琴，他会联同意大利音乐家室乐团一同演出。還有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弹奏钢琴的是费沙，同台演出是梅勒加拉指挥的史图加特电台交响乐团。最后是帕巴劳带领的伦敦交响乐团演出蒲薛尼的菊花，写给弦乐团的版本。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呢一个部分开始嘅时候，我哋听过小提琴家费沙拉奏巴格尼尼嘅 A 小调第24随想曲，仲有布拉姆斯嘅 F 小调双降琴奏鸣曲作品34B 当中嘅第一乐章，由比建奴姊妹弹奏。仲听过长笛演奏家詹士戈威联同钢琴家莫尔一同演出圣桑嘅浪漫曲作品37。跟住落嚟先听下本地作曲家冯家祥喺吉他上弹奏佢自己嘅作品《时刻》，仲有佛瑞嘅 E 小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当中嘅第一乐章，由小提琴家恩哥夫逊联同钢琴家舒托培演出。最后由古建琴演奏家史泰拿弹奏 J.S. 巴克的 E 小调竹几曲 BWV 914。

啱啱欣赏过布拉姆斯嘅两首经文歌作品29，由迪克斯特拿指挥瑞典电台合唱团演出。你好，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仲欣赏过女高音基柯基沃连同马年指挥嘅皇家歌剧院乐团带嚟莫扎特《费加洛的婚礼》当中嘅《啊爱》呢首咏叹调，仲有贝多芬嘅《C 小调第五交响曲》当中嘅第二乐章，由基伦指挥德国西南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先听下吉他演奏家安祖罗美露弹奏葛拉纳多斯嘅《歌雅的女士》。仲有罗西尼嘅 D 大调第六弦乐奏鸣曲，由萨格勒布独奏家演出。最后由小提琴家杨天窝拉奏易沙尔嘅乡村舞曲，系嚟自 G 大调第五独奏小提琴奏鸣曲嘅。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啱啱呢一首作品是由吉他演奏家阿基亚弹奏艺拉罗伯士的马祖卡哀歌。早前亦都听过古筝演奏家陈安华弹奏一首潮州古曲《寒鸦戏水》。还有柴可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由大提琴家史达加连同杜拉提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是另外两首作品，首先是哈察都亮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作曲家本人指挥苏联电台交响乐团连同小提琴家过近演出，还会听到钢琴家宾菲洛夫弹奏德布西的版画。

克里夫兰四重奏联同大提琴家马友友演出过舒伯特的C大调五重奏，编号 D956 的小快板乐章。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仲听过钢琴家阿华赞恩弹奏 Sola 的 G 小调第87奏鸣曲，仲有霍尔斯特的行政组曲当中的金星，又名和平使者，由力图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吕格写俾大提琴及钢琴的咏叹调，由大提琴家舒尔芬联同钢琴家莱舒纳演出。仲会有马苏亚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奏德福扎克的 G 大调第8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最后是布拉姆斯的一首室乐作品，他的 C 大调第2钢琴三重奏的第1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曼卢轩，拉奏大提琴的是卡索斯，而弹奏钢琴的是伊斯道明。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小提琴家托杜洛夫拉奏 J.S. 巴克的 B 小调第一小提琴组曲当中的阿勒曼舞曲，还有萨蒂的几首夜曲由钢琴家捷高连尼弹奏。而刚才这一首作品由女高音舒华戈夫联同史奥尔指挥的柏林电台交响乐团合作演出理察史特劳斯的《东方三王》。跟住落嚟，首先是舒曼的《杂记簿》，又名《彩色叶子》，作品99，由钢琴家华拉达弹奏，还有拉罗的《西班牙交响曲》当中的行板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大卫爱尔斯泰克，同台演出是马天龙指挥的爱乐乐团。最后会听到法国当代作曲家桑特根据一首日本音乐而写的幻想曲，演出者是吹奏萨克管的基利宾和钢琴家迪拉伯。

各位喜爱音乐嘅朋友，你哋好，又系我陈书为各位介绍中乐嘅时候啦。今次要同大家分享嘅系一首笛子曲，叫做《黄莺亮翅》。所谓黄莺亮翅，意思系黄莺鸟亮起佢嘅翅膀。呢首系北方嘅笛曲，习惯上笛子乐曲可以分为北方同埋南方笛曲。北方所用嘅笛比较短啲、窄啲，行里面叫呢种笛做梆笛，意思系演梆子戏嘅时候用嚟伴奏嘅笛子。南方所用嘅笛比较长啲、阔啲，行里面叫呢种笛做曲笛，意思系演昆曲嘅时候用嚟做主奏乐器嘅笛，亦用嚟做江南丝竹。大体上，北笛比较坚实硬朗，南笛比较软尾轻柔。近呢一两代，梆笛嘅代表人物系冯子铨、黄铁锤，曲笛就有陆春伶、赵松廷，好多笛子名家都系出自呢几位大师门下嘅。我所选播嘅《黄莺亮翅》就系北笛嘅冯子铨从山西梆子嘅曲牌改编而成。从结构嚟讲，呢首曲有四个小段，再加一个尾声。从旭日东升，黄莺喺枝头跳跃，到飞嚟飞去，尽情歌唱，最后归于自然。为我哋吹黄莺亮翅嘅系詹永明，佢系赵松廷嘅门生，精于南派笛曲，亦善于北派笛曲。就等詹永明带我哋走进黄莺亮翅嘅自然景致啦。

0: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艺术焦点，我系陈舒。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2: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1: 不论系边一款嘅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同埋星期一下午两点钟嘅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嘅爵士音乐。